0: 这是王给声音。
1: 各位。
0: 这是你说你 contact 我 copy the data 到附加的信息，我就是虽然能为你上楼层。
1: 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